0: 爹啊亲哥过日过年啊，出国门的大城里有一个爹啊，我擦住大女人哪里呀，我的我的那大女人中不家，我的我的那大女人中不，我的
1: 我
0: 的爱过